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长颈鹿宝宝出生的过程吗？小长颈鹿出生时，首先露出来的是前蹄跟头，几分钟以后，它被往前丢了出来，脚落下，椅背着地，在几秒钟之内，它翻了个身，让身体立起，但腿却藏在身体下面。这时，长颈鹿妈妈会很狠心地抬起细长的脚，踢它自己的宝宝。小长颈鹿被踢得四脚朝天。小长颈鹿若站不起来，这系列的过程就会不断地重复。站起来的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用颤抖的脚站了起来。在这时候，长颈鹿妈妈再一次踢它的脚，主要的目的是，她希望小长颈鹿能够记得刚刚是怎么站起来的。

因为在广大的原野中，小长颈鹿必须尽快的站起来，和其他的鹿群在一起，这样才安全。如果长颈鹿妈妈不教小长颈鹿赶快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喜爱猎食小长颈鹿的狮子、土狼、豹，还有野猎犬，会很快的捉到它。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长颈鹿出生的情形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几次我们好像才刚刚试着站了起来，但是又一次的被击倒，那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刚才是如何站起来的，是上帝在催促我们要在他的庇护看顾之下能快快的进步成长，一直与他同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

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

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their play. Listen to what the blues say.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

0: 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它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它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

0: 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他新婚时，他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他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他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他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

0: 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有一个没有耐心的学生向校长表明，想要尽快的修完课程，以便提早毕业。校长笑笑地说，没问题，这要看你的目标而定。上帝造橡木需要百年，但是呢，造个葫芦却只要六个月。许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是那位大学生，常常因为灵命成长缓慢而感到灰心不已。我们期待自己表现成熟，或是已经长大成人，而无法忍受自己仍然是有孩童的样式，总希望早日毕业。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累积，有时候也在刹那之间表露。以树木为例子，在初夏四到六周，树木会快速的成长，树皮和树干之间纤维产生，然后纤维渐渐的坚硬，成为可以作为家具甚至长久保存的木头。灵命的成长往往远非我们所期待的快速，它需要根基扎稳的步骤。圣经中也应许我们，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必成全这功。所以要有耐心，好让上帝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善功。仓促唯一的收获就是无止境的困扰。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never be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这个命运 all li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

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她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拿到第三名。她的毅力为她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

0: 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
2: 声
1: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今天在节目中要来跟您分享两张来自于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的作品，而且这两张专辑呢都是用台湾人的母语所演唱的。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叫做《雨纷纷》，而歌曲其实有两首，第一首是《芒种》，芒种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节，大概是六月的时候，是12节气当中的其中一个。那第二首叫做告家为祭，是一条台语的歌。那今天首先要来跟您分享的音乐人呢叫做郑怡芬阿昏，或者是在乐琴界人称小乖。没错，乐琴，我们提到乐琴这个乐器，想到的唱腔可能都会是很豪迈很豪放的，这种会联想到的人物可能像是陈明章老师啊，或者是陈达等人。但是郑怡芬他所唱的，他带有一个所谓的鸟啊虾，就是甜甜的然后爹爹的唱腔，可是他却弹乐琴。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颠覆了对于乐琴还有台湾传统音乐所该有的声响的想象吧。不过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其他的歌曲。这张专辑《雨纷纷》的歌曲架构基本上是以12节气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头听吧。第一首叫做《行往春天》。

家翁存天来自于雨纷纷这一张专辑是由郑怡芬以及她的姐姐郑怡文所唱的。来介绍一下这一对姐妹跟这一首歌曲。今天主要介绍的是雨纷纷这张专辑，但如果点开来看就会发现这张专辑有很多她跟姐姐共同创作或是共同录音的乐曲。其实他们两人在多年前就组成了湘西亚乐团双生仔，因为他们就是双胞胎。那同时呢，他们也跟着陈明章老师一起学习乐琴。而这对姐妹她们感情非常的好，在念高中的时候一起去了热音社，一起当社长，一起听摇滚乐，一起唱重金属。可是后来

他们因为想要找寻台湾人的声音，所以呢，他们去学了乐琴，希望更多来认识。那也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的焦点从所谓的西洋流行歌曲转向了台语的创作，以及台湾一些民谣或者是古调的音乐。那这首《Gia Ong Tun Ti》就是两人一起创作的歌曲，其实歌词是姐姐郑怡文所写的，那背景呢是花莲新社的格马兰部落，而且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写的。他们说有一年春天，他们到了花莲新社拜访格马兰族的好朋友，听到了一个部落故事。那在这个部落呢，有一座拉拉板山，对于这个族群来说非常的重要，把这一座山当成他们的守护山，而同样的，他们也在为自己的母语努力当中，所以他们就希望把这样的故事记录下来。我想这首歌的主轴就是守护吧，像是格马兰人认为拉拉板山是他们的守护山，而他们为着守护母语来努力，那这两对姐妹呢，也为了台湾的文化继续努力着。那对于郑怡芬而言，她也觉得姐姐是她的守护者。而为什么会用春天作为这首歌的创作元素之一？他说对他而言，春天其实是一个难熬的季节，有时候在看着春暖花开的过程，反而会陷入低潮跟忧郁的黑洞，那姐姐总是会在这样的时候慷慨地接住他，所以他们就一起创作了这首歌曲，而且一起唱了这首歌。那他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就是愿我们都能不害怕心中的乌云，学会与他温柔的共存，并且一起带着希望等待阳光。接着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刚刚提到说两人跟着陈明章老师来学习乐琴，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而这个短影音就是 Reels， 他在 IG 上也有爆红，这首歌叫做魔法阿嬷，也是怡芬跟她的姐姐怡文一起创作的，来听吧。

其实是一首包含着爱的歌曲。这位魔法阿嬷不是台湾早期那个卡通动画那个魔法阿嬷，他们在写的是自己的外婆，因为他们看着自己的外婆是一位非常开朗又勤奋的女士，虽然年纪已经不小，可是他们看着阿嬷靠着打扫厕所赚取微薄的收入，然后还是带着非常开朗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工作以及人生。那他们就写到说，外婆在工作的时候总是会在地板上放一台旧式的收音机，听着音乐，然后踏着轻快的步伐在打扫厕所。然后他们小时候看着阿嬷，就会觉得好像这一些打扫工具在阿嬷手上都有了魔法，长大之后更觉得对于外婆这样的精神感到钦佩，所以他们就写了这一首《魔法阿嬷》。歌词非常的简单，也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拟声词来创作，但是却有非常振奋人心或者是说让人印象深刻的旋律，还有那样的跪靠，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除此之外，这首歌它其实也隐含了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传统音乐在当中。这首歌的前奏用了台湾的两瓜来带很著名的一段旋律，叫做 K 甲调。两瓜这种台湾的传统说唱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乐琴，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弹奏乐琴的人都会耳熟能详的一个旋律。那 K 甲调最早其实就是街头乞丐在行乞的时候为了吸引路人注意而自弹自唱的歌谣，不过它当然会发展出了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唱法啊，或者是歌词，甚至是即兴的。那它后来也被收到了台湾的传统戏曲，也就是歌仔戏当中。而这其实也带给了我一个反思，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些台湾所谓的传统文化，到了当代，我们总是可以赋予它一个不一样的诠释。可是，在诠释的过程中，除了能够去传递，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所谓台湾的传统文化，它是否也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呢？而我们要如何去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呢？我想郑怡芬她在这首歌曲的创作以及实践当中，也展现出了她对这首歌曲的认识，以及她对于传承的渴望跟期待吧。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所以今天没有要来讨论这个，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曲。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这首歌，我觉得在专辑里面也是特别的抓住了我的耳朵，而且是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梦乡》。为什么会很好听？我会很无脑的被某一种的声响吸引，然后就会帮这个歌加上好几分就是口风琴。我发现这几年台湾在民谣创作上，除了使用台湾的传统乐器之外，也常常会使用口风琴来塑造所谓的民谣感，但无论如何听了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更亲密的感觉。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明明不是台湾的传统乐器，可是就是会有一种亲密亲近感。我们就来听这首《梦乡》。

今天在节目中首先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名为《雨纷纷》，由郑怡芬这一位女歌手来唱的。这张专辑的排列组合很有趣，它的构想是出发于四季，不过都是一首乐琴曲搭配一首她创作的歌曲，那每一首乐琴曲就代表了一个节气。我这张专辑是某天偶然发现并且听到的，因为怡芬她本来就会在自己的个人社群上面分享平常弹唱的歌曲，而且上面全部都是传统曲哦。我在过去发现这一位女歌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她吸引了，因为就是一位甜美可爱带着鸟啊虾声音爹爹的女孩，可是她却弹着乐琴唱着传统的乐曲。那听着他在唱就会知道，哦，他不是随便学学随便唱，他真的非常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台湾的传统艺术。所以看着他在演唱，加上这几年我所接触的所谓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跟保存议题，我就会思考到底什么叫做传统传承跟保存。我们以前在想保存的时候想象到的画面可能比较像是如果是食物的话，就是把它封好冰起来它就不会坏掉，好啦还是会坏掉对，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保存好让它可以维持原样的放在那里。可是在传统文化上，这样真的是一个对于传统文化有利的保存吗？那传承指的是把原有的东西原封不动的传承到下一代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它的精神它的精髓被保存，而当代人用自己的诠释，用属于我们的价值观赋予它新的意义呢？

包括唱法呀、歌词内容呀，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互相合作当中擦撞出新的火花呢？这样是传承吗？我觉得这个议题或许是全世界每一个文化在面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保存会遇到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大家还在协商讨论的话题吧。但我觉得这几年看着这些传统文化被翻完的过程，好像慢慢找到了一个属于台湾这个社会在面对传统文化保存的一个做法。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仍然要对于所谓这些祖宗祖先所留下来的智慧有一定的认识。就像郑怡芬一样，为什么这张专辑会吸引到我的目光或是抓住我的耳朵，是因为听着他的音乐会发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厚的，而且他是用亲身用自己的身体认真去学习它，再慢慢的把它诠释出来，而不是断章取义只截取某部分他所认识的传统文化然后就套用到他的创作当中。我想这样子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传承吧。好，突然严肃起来了。在这张专辑中我想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人啊爱人啊，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来听接在他前面的白鹿这首乐琴短曲。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几点了？

年12月底发行的，也是引起了一波讨论话题的《漫花志》，是来自于新生代的灵魂女生陈以诺 Sarah 的客语专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十等睡等》，我不太知道客语怎么念，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客语居然可以这么的摇摆吗？没错，这张专辑横跨了各式各样的曲风，举凡 R&B、Soul、Jazz、Folk 等等的，它跟客语好像很搭不上边，可是听起来会让人觉得身心舒畅。而这张专辑也是陈以诺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在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跟您分享在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的《后生人》。

后生人在专辑里面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后生人在客语里面就是年轻人的意思。那这首歌其实也是陈以诺希望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初衷，尤其是热爱音乐的初衷。我们都知道要走音乐这条路有非常多的不容易。那今年27岁的他也正在自己的梦想上面努力当中。这张专辑虽然是客语专辑，可是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语言，而这其实

也代表了陈以诺这个人。他的妈妈确实是一位来自于广东梅州的客家人，但是他的父亲来自于香港，所以他在香港出生，但从小是在深圳长大，后来去到了 Berkeley 念音乐。所以在他的文化背景跟过去的经历，就会发现他融合了各式各样的语言，那他也透过语言来表达了他自己。所以这张专辑它就是一个非常融合的成果。可能对于有一些对于客家歌有既定印象的人会觉得它好西化，而客语的成分很少，可是我觉得某种层面来说，这张专辑其实也体现了当代年轻人，或者是说当代华人，当代人类所会面临到的身份认同还有文化融合的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我觉得这张专辑确实也跟过去出现在音乐圈里面的客语专辑很不一样。对我来说，它的客语成分确实被稀释了很多，或是说客语文化被稀释了很多。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没能去表达出客家的文化风格，因为这就是陈以诺的人生，而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代的所谓年轻人去诠释客语或是客家文化的一个方式。但他自己也有坦诚，其实他不太会讲客语，只有从小跟着妈妈回家乡或是听着妈妈在讲，稍微听得懂一些，所以对他来说创作这个专辑也是困难的，不过并不全然陌生，尤其当他听着妈妈、外婆、表哥、表姐日常讲客语的话跟语言也都放到歌词里面了。那这张专辑基本上其实就是他个人成长的历史的写照，也是他日常生活的记录的点滴。所以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一首在客语歌里面非常有名的《天公落水》，天公落水。

这是我想，不管你熟不熟客语歌，可能多少都会听过的《天公落水》，而这也表现了陈以诺他的客家人身份。他在回忆自己跟客语的缘分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小时候他的母亲常常会传一些客家人唱歌的影片跟他分享，或是他小时候听到的歌谣给他，但儿时总是不懂事，所以他常常会觉得不以为然，还回母亲说，我就是要唱 R&B，我要唱爵士，我才不要听这些。但长大之后才发现，哇，这一切其实非常的珍贵。对于这一段分享，我自己非常的有共鸣。小时候在听这些所谓的台语童谣或者是台语歌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以为然，就觉得哦，就是一个老人在唱的歌。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它某种程度以及层面也表现，也代表了我们自己吧。这也是为什么陈以诺他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会使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因为就像他所回忆的，他回深圳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是粤

东西来。像是郑怡芬，他确实是台湾人，可是当他开始去认识台语，然后认识乐琴这样的传统乐器之后，就拾起了传承的这个心，也渴望将古老的艺术文化与当代音乐做结合。但陈以诺比较特别，他本身就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一个具体展现，所以反而是在他创作之后，他开始发现语言他某种程度承载的可能超乎传达意思而已，而他又可以透过语言来表达些什么呢？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风格我觉得非常特别，他用客语，但是他所选择的曲风是吉普赛爵士 Gypsy Jazz， 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种风格，而这首歌叫做星期六市集。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这两张专辑，我觉得对于我在思考文化传承的议题都有很深刻的心思，而且也从新生代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实践里面去感受到了文化以及语言如何的被翻完。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一点，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

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喽。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地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也许我们常常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原来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呢。但是此时可能已经太阳下山了。更糟的是，或许当我们抬头赏明月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日子，过程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丽。遗憾的是，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急于奔向目标，而忽略了过程当中美丽的风景。多少人错失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回忆过去，幻想未来。是不是我们还在为昨天婚礼上的糟糕表现而沮丧呢？或者在早餐的时候，老是想着中午之前必须提交企划案给老板，结果让好好的早餐变得索然无味呢？抛去对过去和未来的忧虑，能够帮助我们享受现在每一天的快乐，让我们能够在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就品尝就欣赏。你给一件事情定了目标，当你的目标进行得非常顺利，你就应该感受这份过程的美丽。当我们在做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没关系，我们勇敢地面对解决它吧。我们也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呢。其实每天我们都有享受过程的机会跟时间哦。工作累的时候停下来喝杯茶吧，睡觉前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简单的规划一下，给自己留十分钟再去睡。或者我们把孩子抱在我们的腿上，讲一个有趣的童话。有钱的时候请好朋友到小馆子吃个痛快，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一本好书也是不错的。在一切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留意把其中轻松快乐的部分挖掘出来，细细的品味。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灿烂生命充实的一个小时，抵得过庸庸碌碌的一辈子呢。我们总是在成功或失败之后才会想起自己为之所付出的，常常叹息，常常感叹嘛，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珍惜人生的每一分钟。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

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年轻人跑去请教一位很有智慧的师傅，他跟在师傅的身边，天天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师傅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他。有一天，师傅见时机成熟，从房间拿出一块石头对他说：你把这块石头拿到市场去卖，但是啊，不要真的卖掉，只要有人出价就好，看看市场的人出多少钱买这块石头。年轻人就带着石头到市场，有的人说这块石头很大很好看，就出价2块钱，有人说这块石头可以做秤砣，出价10块钱。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最高也只出到10块钱。年轻人很开心地回去告诉师傅：哈，这块没用的石头啊，居然可以卖到10块钱呢，真该把它卖了。师傅说：先不要卖，再把它拿去黄金市场卖卖看，也不要真的卖掉哦。年轻人就把这块石头拿去黄金市场卖，大家以为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于是一开

时，就有人出价1000块，第二个人出10000块，最后被出到100000块。年轻人兴匆匆跑回去向师傅报告这不可思议的结果。师傅对他说，把石头拿去最贵最高级的珠宝商场估价吧。年轻人去了，第一个人开价就是100000，但是他不卖，于是20万、30万一直加到后来，对方生气了，要他自己出价。他对买家说，师傅不许他卖，就把石头带了回去。他对师傅说，这块石头啊，居然被出价到10000000呢。师傅说，是啊，之前我很难教你人生的价值，因为你一直在用市场的眼光看待人生啊。人生的价值应该是在人的心中，先有了最好的眼光，才可以看到宝贵的人生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每位朋友，用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命价值，活出生命的色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请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

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启示录二章五节，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哥林多教会在建立之初根基不错，保罗在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中，为上帝在他们中间的恩惠由衷地表达他的感谢。在早期的日子里，他们和谐地运用属灵的恩赐，并且见证出他们信仰的纯正。但是在后来的书信中，保罗开始对他们用严厉的话语，因为他们争吵分党，不再是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保罗斥责他们对淫乱的纵容，或是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在不幸的人面前彼此告状。教会在灵性上有后退的倾向，不光只是早期有，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世代中也一再的发生，尤其是在基督徒诸事顺遂，从迫害中得解脱，安享自由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该留意的一种危险。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针对这样混乱的解毒剂。耶稣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这个药方可以防止我们灵性上的退步，那退步不但带给我们个人的伤害，同时也带给我们教会很大的伤害。为了向前进，有时候我们必须回头。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米勒在他的书《爱心》中说，我们应该爱一切的人，但更应该特别照料那些靠近我们的人。人人都知道信仰在家庭里的重要，一个家庭没有信仰便失去了福气，非常不幸。但是信仰必须跟生活结合，不然徒具形式。家庭中一定要有爱，表现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我们不单只要有忍耐、宽容、节制，不轻易发怒，而且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大小的事上都表现出爱心来。父母要是对子女缺乏爱心，道理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不问在家里读了多少圣经，做多少祷告，讲多少道理，要是没有了对子女的爱和关怀，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了。有个人对朋友说，我的母亲是个很注重信仰的人，她一定要孩子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和团契祷告，可是她从来不曾轻抚过我。这是一个少年人的心声，子女需要爱，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缺乏爱，孩子得不到圆满的发展，他的生命中将永远留下不可补偿的缺憾。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错，儿女是父母最有价值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不是让我们拥有，而是让我们享有，并且要让我们来经营和管理建造它。因此父母应该珍惜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不仅让你享有孩子，而且也要让孩子能够享有你的爱。

这就如同好朋友是建立在彼此能够互相分享，同样父母与子女应该趁早建立这样的良好关系。